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0: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1: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0: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周杰伦演唱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我们继续来听于田演唱的《爱情》，莫文蔚的经典歌曲《爱情》，脍炙人口，特别耐听。而男歌手于田的翻唱，则像是情人在你的耳边低语，他从男性视角出发，唱出。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简直炸裂。这个月的重头戏是来自畅销广播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经典款红棕色，一床低至999。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是鸡皮疙瘩起一身呢，然后立马发到家族群。第一，外面买你至少花3倍的价格，日常买我们平台也不可能，因为这是去年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原皮料，所以这批席子是专门拿出来做回馈的，不然不可能999啊，从来没有过。第二，无论是亚麻席、冰丝席、植物纤维的席子，还是什么所谓的冰皮席、牛奶席的概念席，完全无法跟牛皮凉席相抗衡的一点是，只有牛皮凉席是动物纤维的席子，是跟人的皮肤的 pH 值完全一致，肤感是完全不同啊。以往我们卖3000多、2000多，觉得贵要考虑是

0: 舍不得，那今天三位数999拿走还不闭眼入啊？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下单全部提供送席子上门，不满意直接退的服务。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宁香南京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张艾嘉的童年，接下来和你分享朴树演唱的 Forever Young。 2017年时，朴树把自己1999年创作的 No Boy 迭代更新，重新填词编曲为 Forever Young 这首歌，复古迪斯科范式打造出新时代电音的感觉，构建出时空穿梭的效果。如果说 New Boy 使得朴树满怀憧憬，那么 Forever Young 则是朴树历经多年生活沉淀之后，写给渐渐不再年少的自己的激励之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命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它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服晒不干，床单湿漉漉，梅雨季太难受，后面高温天闷热更是折磨，这漫漫夏夜只能依赖空调吗？当然是用牛皮凉席啊。有人说用上牛皮凉席之后舒爽清凉，身子底下就像开了除湿器似的，还不赶紧趁着这批18年来的第一次的999元一床的价格把它带回家，专柜要好几千，往年的会员价还要2980，今年这批回馈做到极致了，1米5的999，1米8的1299，全部都是头层皮，完全是因为这批工厂拿的原皮料价格低，碰上了一次超低价的原皮，一次性收购回来了，不然也不可能做到999、1299的4007。

0: 4006109 4007106109，赶紧行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刘女士确定了好几遍，说上个月问你们的客服还是1999，这价格降得太快了吧？再说一下啊，不是降价，这批呢是原皮的价格低，所以成本就低，但是数量不多。赵先生说，牛皮凉席铺上瞬间体感直降，是真舒服。我商场是4000块钱买的，购买你们家的四床了。廖女士说，我老公胖，出汗也大，一直想换牛皮凉席，就是舍不得，这下好了。祝大家都能够用上牛皮凉席，舒服的每天睡个大饱觉。4007101900，马上下单，免费送席子到家。头层水牛皮躺上去温润凉爽，凉而不冰，老人小孩都能用。这批料子啊，就这么多，再不定真的来不及了。999，三位数买牛皮凉席，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梦境里的算法的第一次。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任贤齐演唱的《依靠》。

0: 您注意对时，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975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蔡健雅演唱的《别找我麻烦》。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仿佛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儿，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一起来听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0: 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我们听到的 Nat King Cole 的 LOV， 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让好音乐陪伴我们这个美好的星期天。
1: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尽了沼泽。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我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5: 不挑食，
16: 每一份饭都吃完，
17: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8: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9: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0: 爷爷、
21: 同学、
22: 大姨、
23: 奶奶、
24: 小姨、
25: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齐秦齐豫演唱的其实都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

0: 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巨英同志。

0: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1: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0: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
2: 315，
3: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2: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明。
2: 赵善明老师是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老师呢，就是每天其实工作强度挺大的哈，但是我看到你都是精神抖擞的。
4: 应该来说习惯了这个节奏。如果哪一天突然之间这个一闲下来，可能感觉不太适应。
2: 实际上是不是因为你安排的还是挺得当的？
4: 这个节奏上，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啊？可能我会有一个这个清单的一个规划。
2: 赵老师最近跑不多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是讲这个养生养心啊，今天我就想着接着这个养生话题就往下讲，就觉得哎，其实养心也挺重要的，所以我就想问问你，最近还跑步吗？
4: 最近说实话没怎么跑，一个是呢这个天气有点闷热，
2: 哎，对，
4: 感觉这个跑起来不太没有之前那么舒服
2: 啊。对，
4: 我想等这个天气就是这个梅雨之后啊，
2: 嗯，
4: 会动一动了。
2: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啊，我们讲管住嘴迈开腿，这个严格执行这种养生的作息很重要。但是像赵老师这样啊，就是最近很忙啊，天气一般，那可能我也允许自己不跑又怎样？
4: 但是我们呢说说步数啊。
2: 嗯，
4: 我像我一般会带个那个电子表，我会感觉那个每天的步数说实话不少
2: 啊，真的。
4: 因为我们在这个无论是在工地上面走，还是在这个8000平米汉中门大街8号这个展厅里面，楼上楼下，
2: 嗯，
4: 穿来穿去跟客户去看材料啊什么的，其实运动量我看了一下也不少。
2: 对，就是其实也一直是在动着的，对吧？
4: 对
2: 啊，你看这种松弛感挺重要的。
4: 嗯，
2: 我刚刚其实就讲到了，我说从养生的角度啊，我们要有这种松弛感，就是如果说

0: 就是说给自己条条框框啊，这样规定的，其实有时候就也是在逼迫自己，但这个舒服自在和松弛特别重要。
1: 哎，邢老师，你讲这个松弛啊，我觉得这个词现在应该就是普遍率特别高，我觉得在我们家庭装修里面 其实也会经常提到这个叫松弛感。那松弛感我们联想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装修，一个是我的这个色彩，我回来之后不像以前这个房子搞得像一个展厅一样的，我觉得回来之后就是很自然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叫松弛感的一种体现。那我们像现在这个穿着一样的，现在像我们穿衣服，就像我喜欢穿一些稍微宽大一点的，你就像今天我就穿了一个中裤短裤，我觉得<笑>
0: 这也是一种松弛啊，感觉像在海滩边那个晒太阳的状态是吧，感觉我仿佛去旅游了一样，从着装上给自己松弛感。那赵老师，其实我们有没有业主朋友他们在家装的设计过程当中就跟你提出说，我家一定要有给我自己有放松松弛的这个作用呢？太多了，说实话现在很多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朋友装修啊，真的他摒去了以前的那种， 就是家庭装修里面，就是像一些我们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像一些原本比就是大家都比较重视的那种所谓仪式感的，有一些这个比较精细化的这个刻画的一些背景墙，说实话现在都没有了。我们尽量的做一些简单化的一些处理，有些时候像吊顶这一块我们能不吊就尽量的不吊了。然后呢就是在一些这种就是背景墙里面，
2: 可能以前我们装修大家都特别特别的重视这个像电视背景墙，我不知道新月老师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可能十几年前装修我们就特别的重视几面背景墙，对吧？我记得我们家老早很多年前装修的时候我没有要求背景墙一定要怎样怎样，但是我记得我们的设计师还是给我们设计了一面背景墙，但是那个背景墙就非常简洁，非常简洁，但是也挺好的，就是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些邻居家他们
0: 而且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设计师，这个一路走来，从这个十几年的经验，我觉得那时候人有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感觉我作为设计师，如果我这个空间里面没有做几面背景墙的存在，就感觉这个房子我没有设计，我不做点事儿，我觉得我好像就感觉这个设计师设计师的，对，不称职，没有，好像没什么存在感。那现在我觉得人的心态不一样了，很多客户就跟我讲，单明，我要不要刻意的去做一些东西，而且现在确实也是这样子，主流一直讲了很多年叫轻装修重装饰，那我们现在回归到就是本质，生活的本质，就是尽量的以叫生活的实用化为主，然后呢能不做造型的我们尽量的不做造型，通过一些软装的一些搭配来让它呈现一些效果，甚至我们讲能留白的我们就留白了，不一定是说这个地方一定要
1: 不一定是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打满柜子，说这边我要做一面比较奢华的背景墙，说实话现在确实也是这样子，主流一直讲了很多年叫轻装修重装饰，那我们现在回归到就是本质，生活的本质，就是尽量的以叫生活的实用化为主，然后呢能不做造型的我们尽量的不做造型，通过一些软装的一些搭配来让它呈现一些效果，甚至我们讲能留白的我们就留白了，不一定是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打满柜子，说这边我要做一面比较奢华的背景墙，说实话现在确实也是这样子，主流一直讲了很多年叫轻装修重装饰，那我们现在回归到就是本质，生活的本质，就是尽量的以叫生活的实用化为主，然后呢能不做造型的我们尽量的不做造型，通过一些软装的一些搭配来让它呈现一些效果，甚至我们讲能留白的我们就留白了，不一定是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打满柜子，说这边我要做一面比较奢华的背景墙，说实
0: 这个床头背景这一块，
2: 嗯，
0: 留了一个细细的灯带。这个灯带我记得我当时跟我们的这个现场施工的人员说，我说这个徐师傅，这个灯槽你一定要帮我控制在10公分到12公分的宽度，千万不能做的跟窗帘盒一样做到15或者18，那个太宽了，就显得不太精致。那种灯光的这种感觉，其实它也是一种松弛感。
2: 嗯。
0: 就是不像以前我一定是要装一个大的吊灯，或者装一个多大的一个吸顶灯在上面，我们就选择了这种非常简单的见光不见灯，一些小口径的这种射灯装上去，
2: 真好。我就在想说，有时候你看我们住一些比较好的酒店啊，其实吸引我的那些灯光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它会让你有一种很好的放松下来的感觉，不同层次的灯光，对吧？
0: 对，
2: 就是你看啪啪啪一排箭牛啊，远处的角落灯光啊，整体的大的灯光啊，微弱的灯光啊，地面的灯光啊，还有那种你起夜的时候它随你而行的灯光啊，会感觉就是它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的感觉，但总体来讲灯光影响了我的放松感。
0: 对，灯光我觉得在我们讲的这个松弛感有层次的这个造型里面，灯光其实是不可或缺的。就是我刚才辛老师你讲的那样子，我总结一下啊，在我们设计里面其实主要的是三种光源，就是一个是壁灯，一个是顶面的见光不见灯，像一些线光源啊，或者一些深杯的防眩光的这种筒射灯，就让它远处看过去没有这个顶面不会有任何明的光源，只有一个光打到地面，你看到，这是有亮度的，然后再结合一些落地灯，就它的这种质感就完全是不一样。灯光在于整个空间的松弛感，一定是不一样的。再结合现在的一些，说实话，智能化，像我现在今年应该接触了好多客户，对于这个智能化这一块，我觉得比较青睐。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它给我们的那种便捷的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灯光可以根据我们的要求来调整它的明度、亮度，包括它的一些色温。你像这种大夏天，我就希望它是一种冷色的光源，我外面比较狂热，我到室内之后，冷光源再结合空调，你的这种体感跟你这个整个的感受完全就不一样。
2: 真的呢？
0: 是吧？
2: 对对对对，还真的很有道理啊。所以这个灯光决定了人的感觉。
0: 对，然后这个空调如果再结合智能，你可以还没到家之前，我就可以把这个空调打开，包括一些窗帘啊什么的，就是非常的方便我们的生活。我刚才讲的这些啊，说实话在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就有展示。
2: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0: 对，
2: 我们就是金管家一号家装馆在汉中门大街八号，然后就是汉中门桥啊，往下来100米，那边不是有个大的十字路口吗？对面是金鹰特惠中心这个位置，
0: 对
2: 吧？啊，然后这边是蔚蓝星座，
0: 对，来之是蔚蓝星座，
2: 是蔚蓝星座啊。然后他就在他旁边，路边上。
0: 对，来之前呢，最好是能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就是小写的 FM3531，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1。就添加这个微信之后，你就可以把他的一些户型，你的一些户型图啊，包括就是我们也有些客户他是，这个夏天这个白天太热了，那我下班之后来行不行？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如果正在找装饰公司，哪怕是家里会做一些局部的调整，做一些全屋的定制，哪怕是一个精装修，或者一些联排啊、独栋啊，我觉得都可以来汉中门大街八号，就是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讲的各种设计方案呀，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松弛感，怎么个松弛法，然后怎么去做，就是有一些样板间可以看到，当然还有一些匹配的一些像装饰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材料，因为说实话你这个材料这一块的选择，对于后期我们呈现的某一种风格，其实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很多人就是一开始跟我们聊的时候，他说，善明，我们听你们金管家呢是了解很多年了，但是听说你们是做老房比较多，就这样一个新房子我们能不能做好，对于设计这一块能不能做好，
2: 为啥你们是做老房比较多？我怎么感觉你们各种房型你们都在做呀？
0: 对，因为我说实话，我们金管家在南京就是深耕这么多年，一开始确实做了很多老房改造，但是我们又反过来讲，说实话很多老房，它是远远比那种新房要更难操作，更难施工，那我们一样能把那些老房子八几年甚至七几年的房子都能做得那么好，那我觉得像这种更新的房子对于我们施工来说应该来说是更加的便捷，对于方就是这个设计这一块呢，我觉得眼见为实，可以来汉中门大街八号，来我的工作室，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房子怎么装，聊聊设计，是不是跟其他人公司做的有点区别。
2: 那赵老师呢，说几个实例怎么样？就在你装修的各种各样的房子当中，就是让业主觉得，哎呀，一进家感觉很松弛啊，既有都市生活的方便度，然后同时也有这种松弛感的。
0: 就拿我最近手上做的几个项目啊，一个是在学士风华苑，它的面积虽然说不大， 但是经过我们的这一番操刀改造之后啊，首先空间会变得更强，然后原先一楼很多时候很多人会发现这个一楼呢，一个是湿度大，有些时候还有这种渗水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通风也不是特别好，特别是一些老小区，它的这个植被啊东西比较多，还有就是蚊虫也比较多，那经过我们的设计之后，整个空间感完全打开了。 但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松弛感，像我们这个学士风华院，我们做的就是类似像叫托斯卡纳的这种风格，我们地面铺的是那种连纹的那种叫莱姆石砖，然后呢把厨房的这个墙体打开，让厨房跟餐厅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我们这个里面特意配的是一些圆桌，而且是那我们就把这个下底的房子 通过一楼改造成像一个小的饮室啊，或者一个小的一个茶室，然后楼上我们就根据它的功能，原先应该是只有一个卫生间，那个厨房特别大，我们就把厨房就是卡掉大概一半的空间，因为厨房我当时量它是有八个平方，接近十个平方，我们就卡掉大概有接近一半的一个空间，分成了两个卫生间。 像一楼的空间，我就顺便跟在广播里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一楼里面其实它的可塑性很强，如果你这个房子当时是没有只有一个卫生间的，这次改造想多一个卫生间，它是可以改的，就是一楼是可以加个卫生间出来的，对，它是有空间的，我们就遇到过有些客户他说，在这个小区住了很多年，卖掉呢说实话有点舍不得，而且环境又挺好的，习惯了，但是老房子只有一个卫生间，对，不方便，对，而且当时可能这个防水也没处理好，对，我觉得在这种现在目前一个是设计啊，包括材料达到很好的一种状况之后，都可以实现。 我们像我量的这个金陵名人居，它这个飞一楼啊，一个房间，我去量的时候发现这个下面就是湿气很重，而且这个明显感觉这个墙上有很多霉点，甚至都有一些渗水的可能。对呀，那我现场就跟他讲了，我说现在现在这种施工工艺来说，完全是可以把它处理好，一个是新风，一个是通过负压的一些防水，把这个墙面的这种水汽啊，包括这个渗水的可能，完全可以在室内
1: 把它给做好。哦，这样的太好了，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人说有些别墅业主他们那个负一楼常年开着新风系统，然后要抽湿，然后另外也是时间久了你就知道它有多潮了。但是你刚刚讲到说通过负压防水以及新风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在室内解决掉。对，一楼还很多人还担心会不会这个下水会往上反，那一楼其实它是有 本身如果它没有单独走一楼管子，那一楼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次改造把水路单独走。我们自己把它搞成单独的。对，因为一楼你排管无论是排到不影响楼下了，没楼下了。对，你可以通过地面开挖一点点接到它的这个下水管里面去，就你已经担心的一个是反位，一个是这个管道不好走，我觉得在一楼都可以实现。明白了。如果你是一个挑高，那我觉得改动那应该来说会更好改，你的卫生间的这个位置 可以根据我的这个空间来调整。你就像我们这个金陵名人居，他也想把地下室这个负一楼再增加一个卫生间。我现场就跟他讲了，我说也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有很多泵，就专门的这种叫污水提升泵，它就很好的可以把这个水往高处去打，你可以从负一楼能抬上去，六七米、七八米都是可以的。它的扬尘高度可以根据你卫生间的这个位置来定它的高度。
0: 就你也不用担心它会不会出问题，现在说实话技术都很成熟，一楼包括什么下叠，我觉得可塑性非常强。还有一个就是顶楼，我最近也量了几个顶楼的，顶楼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如果这个空间不好用，其实你也可以考虑把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去做一些位置的调整，把原先不太好用的空间通过这样一个调整，让卫生间更方便，让这个厨房的空间会更大，甚至都可以达到像一些 恒听的一些效果，等等细节，我们还是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任何不清楚的，或者正在了解装饰公司的，我觉得大家也不要不好意思，就可以直接找粤语，而且他也不是机器人，他会非常热心的跟你去说，你什么时候需要看房子啊，我们都可以安排设计师
2: 上门帮你去实地测量。大家想要联系我们金管家在南京深耕17年的我们的地产的这个家装公司，也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南京金管家装饰，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不是机器人的可爱的管家月月，他专门为我们 FM 九七五的听友服务，他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 FM FM35315 啊，小写的 FM35315 啊。
0: 对，
2: 哎，咱刚刚听到赵老师讲的啊，就是不管你是一楼还是顶楼，那现在的这个技术。

0: 也发达。
1: 嗯，
0: 另外呢，赵老师也是十多年的这个，不是，其实不止了啊，就是在金管家是十
1: 我的在金管家今年应该是十一年了。
0: 对，对，之前也是一家非常大的品牌公司的设计师啊。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赵老师来说，这个就完全都不在话下。所以有些您以前觉得可能有点让你难搞的头疼的事情，现在来找赵老师，说不准就解决了。
1: 对，结合我们当下的一些工艺啊，
0: 嗯，
1: 我们设计，
0: 嗯，
1: 而且脚踏实地去做事吧。
0: 对，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明天我想请赵老师给我们介绍几个你觉得你手下或者整个金管家里面就叫装修的这个工艺工法，就是难度，就是很能体现你们水平的这种，
1: 可以结合我的实际案例，
0: 对吧？
1: 没问题，
0: 那就这么说啊。
1: 好，
0: 拜
1: 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 588-3531。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 588-3531。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7: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8: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9: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9: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0: 这个夏天听你的。
1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2: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13: Sunday 音乐天。
1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心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
2: 陈晓东演唱的，我比谁都清楚。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陈晓东的《我比谁都清楚》，我们继续来听江美琪演唱的《想起》。想起是张宇和十一郎这对词曲夫妻档在2001年写给江美琪的歌，歌词叙述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江美琪悠悠淡淡的唱腔凸显出爱情里面对生离死别的宿命无奈。命运来得太急，让人来不及珍惜，只有当风拂落花时，就是浮现回忆才上了心头。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

0: 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5: 中国电信。
9: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Sunday 音乐天。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1: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975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布仁巴雅尔演唱的《吉祥三宝》。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布仁巴雅尔的吉祥三宝，我们继续来听李荣浩演唱的张嘉明和婉君。嘉明是一书作品里反复出现的男主名字，代表沉稳内敛的都市男子，婉君则是琼瑶笔下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温柔多情。这两个名字是几代人共同的文学记忆。歌手李荣浩特意选用这两个名字创作了一首歌《张嘉明和婉君》。歌里并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只有日常琐碎的温暖细节，唱的是平凡生活里最真实的爱情模样。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你正在听到的是 Sunday 音乐天，前面和你分享的是王力宏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让美好的时光继续在975流淌。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稍后回来。
1: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2: 有一种告别，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只有挥挥手转身向前的洒脱。就像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没有你伤心》，接下来和你分享李克勤演唱的《护花使者》。李克勤的《护花使者》是一首经典的粤语快歌，收录在他1991年专辑《雨中街头》剧中。这首歌节奏感强，旋律欢快，至今仍是不少人心中的表白金曲。当年的街头经常播放这首歌，是一代人青春里的标志性旋律，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你正在听到的是 Sunday 音乐天，前面和你分享的是陶喆的普通朋友。让美好的时光继续在975流淌，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稍后回来。

夏夜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夜出逃路，我是那一。 2012年， 赵雷和五个80后 骑着5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 走过15座城市， 开启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 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我们继续来听 Mr. Graceless 演唱的《干杯，朋友》。摇滚乐队 Mr. Graceless 不优雅先生是2008年成立于北京的独立乐队，属于国内新生代独立音乐团体。他们成长于快节奏的时代，更懂得朋友慢慢疏远的感受，于是他们重新编曲翻唱了经典老歌《干杯朋友》，舒缓的旋律似乎冲淡着离别的伤感。且就歌声举杯敬过往，祝朋友从此前路顺遂，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真永远》，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邝美云演唱的《今晚我是你的》。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Sunday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和你分享杨钰莹毛宁演唱的《心雨》。《心雨》这首歌最初是1987年时李碧华演唱的，1993年时金童玉女毛宁和杨钰莹经典对唱。在那个还听着磁带的年代，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两人清甜青春的嗓音诉说分隔两地的恋人深藏心底的思念，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历历万乡》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景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历历》。

0: 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7: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

0: 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重复。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三味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975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田真演唱的《怕黑的女人》。

0: 一点温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田震的怕黑的女人，我们继续来听吕方演唱的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这首歌的粤语版是由吕方演唱的经典悠扬婉转。弯弯的月亮是唱给在外漂泊打拼的人们的，无论走得多远，每当月光洒落，心底最牵挂的永远是故乡。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

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他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快20年的第一次，说的是999元买牛皮席，淘层的只有这一批皮料，马上就结束了，结束就恢复到1599。这一床省600，两床省1200。其实1599也不贵啊，我们的牛皮凉席的品质都是商场好几千的品质，一个厂家的，懂的都懂。所以想睡牛皮凉席的，听到好久都没有下手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也可以下单。牛皮席多舒服多耐用，只有用过的朋友才知道。床品业界啊，有一句话叫做夏天要穿真丝盖蚕丝，用牛皮席舒服透气，质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也是真的不用整晚开空调了。粗大的毛孔散热性能特别强，有个测试是将热水袋放在牛皮席上，15秒左右就可以下降1到2度，看似降幅不高，但是对于皮肤的主观感受来说，这是绝对让你很爽的一件事情了。关键这种降温啊，不是寒凉，是可调控的，怕热的觉得很舒服，怕凉的也不会觉得刺骨。那之前3000块钱的时候你不买，现在999还在犹豫吗？马上这批皮料就没有了，没了就至少要多花600块了。专柜品质地板价格，赶紧把家里的主卧客卧都置办上，父母亲朋也置办上，确保是头层皮天然的空调席，能够用50年的时间哦，每天才1毛钱。999目前订单，千万别催，太爆了，早订早发货。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好经营。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别哭我最爱的人》，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Mariah Carey 演唱的《Hero》。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这里是三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张洪亮的《难以捉摸你的心》，接下来和你分享好妹妹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背靠着背和你坐在摇椅上一起慢慢变老，这是经典老歌《最浪漫的事》让人最感动的地方。原唱赵咏华与好妹妹乐队两代音乐人后来又合作了一版翻唱。这首歌抛开了华丽的誓言，描绘出平淡相守的幸福模样，它是如此的长久动人，跨越了时间的考验。让我们一起来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粤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

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给你给我》，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梅艳芳演唱的《只羡鸳鸯不羡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

0: 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张学友演唱的《讲你知》。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0: 次1.5米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啊，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悉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Tha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林志炫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接下来和你分享沈以诚演唱的《孩子气》。万芳有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的歌《孩子气》，沈以诚翻唱了这首《孩子气》，既然带着一种莫名的性感，是那种温暖纯粹的让人。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0: 都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1: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2: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4: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

0: 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珍。

0: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1: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绿社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绿社，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1975 It's my radio。
1: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味音乐天。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总有朴树的一席之地，他写的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旅途，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象牙塔跃入人海的必经之路。平凡之路是2014年公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平缓又有力量的诉说。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曾经拥有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像极了毕业时揣着满腔的热血上路，又在现实里慢慢懂得平凡的我们。七月的中场折返点，我们告别熟悉的校园，踏上这条名为成长的公路。不必害怕平凡，也不必焦虑迷茫，公路的意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前行的脚步。只要你还在往前走，理想就永远在路上。中场不散场，平凡之路自由滚烫，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在心间。
1: Hiya, Bobby.
2: Hi, Ken.
1: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2: Sure, Ken.
1: Jump in.

0: 简直炸裂！这个月的重头戏是来自畅销广播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经典款红棕色，一床低至999。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是鸡皮疙瘩起一身呢，然后立马发到家族群。第一，外面买你至少花3倍的价格，日常买我们平台也不可能，因为这是去年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原皮料，所以这批席子是专门拿出来做回馈的，不然不可能999啊，从来没有过。第二，无论是亚麻席、冰丝席、植物纤维的席子，还是什么所谓的冰皮席、牛奶席的概念席，完全无法跟牛皮凉席相抗衡的一点是，只有牛皮凉席是动物纤维的席子，是跟人的皮肤的 pH 值完全一致，肤感是完全不同啊。以往我们卖3000多、2000多，觉得贵要考虑舍不得，那今天3位数999，拿走还不闭眼入啊？40071061009，40071061009，电话下单全部提供送席子上门，不满意直接退的服务。做了快20年，第一次这个价格，不是去年低价窗口期整包收购的这批原皮，再回馈也做不到999。40071061009，40071061009，给床品彻底的换掉吧。只此一次颠覆价格，红棕色传统的经典色，全部头层水牛皮软席，一床能用几十年，少开空调保护关节，健康好睡眠。999，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结束就立刻恢复到我们的日常售价，好多都是买了好几床送人的。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宁香奶精选。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我会哭，但是我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Sunday 音乐天。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位一。

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

0: 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衣服晒不干，床单湿漉漉，梅雨季太难受，后面高温天闷热更是折磨，这漫漫夏夜只能依赖空调吗？当然是用牛皮凉。

0: 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0: 师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1: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

0: 销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在心间。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7: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接下来为您播出
8: Sunday。

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时钟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得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4: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5: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6: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7: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8: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7: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8: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9: 这个夏天听你的。
1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1: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Sunday 音乐天。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
1: 2019年9月， 绝望的一天， 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
2: 要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Sunday 音乐天。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3: 那么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

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

0: 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

0: 点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0: 点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重塑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去玩。你老板就对的毛不多，今天都没有跟谁也难过，脑袋瓜有一点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迹，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仿佛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儿，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一起来听痛仰乐队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

0: 帮助的对象。
1: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0: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2: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0: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3: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4: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5: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
2: 我是女性是不适应，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当然生长也在上海，所以作为上海人，就是。

0: 我现在不讲我的女人是不是，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好广东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顾客，我来此地才是的，我要回去上海。
1: 谭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坛五大女歌手。

除了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历历万乡》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景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历历》。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但来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漱石》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0: 不淡记忆的声音。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7: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9: 同学、
20: 大姨、
21: 奶奶、
22: 小姨、
23: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它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它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青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

0: 选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0: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文化评论人梁文道，他曾经在一档节目里面说过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他说，二十来岁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在朋友聚会里面去挑别人的逻辑错误，驳斥别人的观点，享受那种一语中的的快感。不管是聊音乐、谈电影，还是讨论社会新闻，他总能够找到反驳的角度，而且还能够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常常把对方说的是哑口无言。他一度为此呢是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思维敏捷，见识过人。直到有一回，一位年长的朋友私底下对他说，文道啊，你有没有发现每次你开口之后大家就不再说话了？你以为是你赢了吗？其实是大家不想跟你说话了。这句话呢就像一泼凉水一样的浇在他头上啊。从那之后呢，跟人交流的时候他总是多听少说，不再辩驳，慢慢的他的人缘变得越来越好。语言上的反驳本质都是认知不成熟的投射吗？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真的哦，外面现在是天黑乎乎的，而且是那种极度的闷闷潮潮的啊。从早上起床，然后发现家里阳台就是那种闷闷潮潮的，然后打算把窗户开一开，一开外面还是那种闷闷潮潮的，所以要特别提醒了，好像这个有一场大雨要明显到来的样子。今天南京是大到暴雨，有东南风转西南风，风力在6到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风也很大，白天的温度最高在28度。今天预报是台风八威，中午前后将会进入我们江苏，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包括南京、镇江、扬州等地，今天都是有大到暴雨。各位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哦。

0: 你太想要一个结果了，所以你不快乐。你只是浇了一次水，凭什么希望这朵花永远为你开放？
1: 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2: 嗨，欢迎你，就在7月13号星期一的早上7:07，阳光清晨，我是邓黄，邓子向你问早。有朋友说这首歌可真的是一下子给我们带来了满屋阳光啊，这开车走在路上，还好还好今天早上没下什么雨，所以呢也是给了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就是一片放心。那我们也是在心里面拎拎的，在那等着看看今天的这场大到暴雨究竟是什么时候会下下来。昨天呢跟朋友约着一起去打球，然后呢我的朋友呢就来来回回说不行啊，天气预报说今天得要在家，然后哪哪都别去了。然后结果昨天确实雨下的也没有特别大哦，然后就是这么一小波的，然后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是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万幸哦。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特别提醒啊，天气预报也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说，今天中午前后巴威将会进入江苏，并同时穿过淮北地区，强度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将会给江苏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省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和海区大风黄色预警持续生效。那这一次呢，受到巴威的外围云系的影响，东部地区的风力现在已经达到了7到8级的西南侧，怎么东部的风力反倒比西边的大呢？省气象台特别解释说

说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哦。首先呢，是天气系统分布特点所决定，东部地区距离热带高压更近，气压梯度比较大，气压差直接导致了风力增强。还有一点呢，是海陆地形的差异所导致的，东部沿海直面海洋，海面摩擦力小，风速损耗少，而西边呢是多内陆、丘陵和城市建筑，地面摩擦显著消耗了风速，使得同样是要有一个同样的大背景下，这个风力明显减弱啊，所以这两者相叠加，就造成了江苏的东西部风力的一个显著差异了。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再次提醒啊，就是风很大，今天是西南风转西西这个东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7级，阵风8到9级啊，风也是呜呜的吹，然后关键还是那种潮潮湿湿的感觉。今天明天两天都是陆地上和沿海海区都是持续的大风天，今天白天是陆地上最大风力7到9级，沿海海区9到11级，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陆地上大部分地区在6到7级，沿海海区8级左右，明天夜里全省风力将会进一步减弱。在雨水方面呢，今天明天两天全省都是明显的降雨，强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江苏中西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南京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6109，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

0: 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针满精选口金银。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也要问候到所有此刻已经是在家里面安安稳稳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哦。台风天也要特别好好小心，就是要保重好自己。阳光清晨是说这几天受到台风影响，风大雨大，大家出门上班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啊。细沙说，新的一天新的一周从阳光清晨开始，此刻在常州台风不在，早晨下了一场雨，现在不下雨了，大家外出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就是这种如同家人般的这种叮嘱啊，让人觉得心特别暖啊。这两天呢和朋友聊天，大家都有一个困扰啊，就是夏天啊总是待在空调房里面，就觉得啊这脑袋昏昏沉沉的，总睡不好，身上又黏腻腻的，但是呢又给这空调冻的这手脚冰凉，偶尔呢还会冒几颗烦人的这个口腔溃疡，也用了不少法子，总是反反复复。朋友说这些苦恼的时候，突然想到，哎，有一个好主意啊，就是之前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啊，就是我们夏天很多好朋友用来解暑，对吧，用来防这个中暑用的，这叫啥，藿香正气水。哎，你记一下啊，就说夏天我们很多好朋友用来去这个防止这个中暑的藿香正气水，你可以记好了，家里面备一点啊，藿香正气水。你呢往脚底下抹一点藿香正气水，在临睡前啊，这瓶从小用来对付这个暑湿和肠胃不舒服的这小药水啊，涂在脚底心上能起什么作用呢？你试试看，连着抹一周之后，每天晚上临睡前往这个脚底心抹一点藿香正气水，你就能够有很明显的变化，至少能睡安稳觉。怎么回事呢？在我们的脚底啊，有一个涌泉穴，对吧？就是在我们的脚掌那个脚底心那个微微凹陷的地方。这个脚是人的根，对吧？树有根，人有脚嘛。这中医里面讲，涌泉是肾经的起点，肾气呢从这儿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流遍全身。它有一种很温柔的本领叫引火归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飘在上半身的虚火啊，缓缓地把它给引下来，温养到它该去的地方，而不是任由它给你全身烧个不停。那藿香正气水呢，里面有藿香紫苏，还有这个茯苓、陈皮啊等等，随手你拿着瓶子看一眼，都是芳香化湿的草本。那把这样的一点水呢抹在这个脚底的涌泉穴上，就好像给那个小开关罩上了这么一层香香的通透的气，药气呢从脚底丝丝缕缕的透进去，顺着经络慢慢走，该化的湿化掉，该降的火降掉，连续做个一个星期啊，这身子就不声不响的发生变化了。首先呢，睡觉变成了一件很香很甜的事儿，早上自动醒来，那脑袋是轻的，对吧？早上起来嘴巴不苦不干，那种深睡眠之后的满足感真好，这个人就像充饱了电。第二一点的变化呢，是夏天呢湿气重，很多人在早上你起床，对吧，你对着镜子你吐吐舌头看一下，舌苔又厚又腻啊，边缘还有齿痕，这一整天人都是湿湿烦烦的啊，那脚底抹一个藿香正气水啊，这个涌泉穴本身就排浊的，那种辛香化湿的药气啊，从下往上直接透达，慢慢的困住的脾胃就被唤醒了，湿浊开始化开，从该走的地方悄悄溜走了。大概几天一个星期，你再照照镜子，这个厚腻厚腻的这个舌苔慢慢消退很多啊，这嘴巴也清爽了。还有一个变化也非常非常的神奇啊，就很多人这个天非常非常容易就是起口腔溃疡，永远都是那种上半身像烧着炉子，但一摸

肚子和手脚又是冰冰凉凉的，然后连吃点生冷都容易拉肚子啊，这就是上热下寒，火呢都堵在了上焦，下半身呢阳气不足。而用了这个藿香正气水之后呢，你就是把上焦的虚火慢慢的把它引下来，归到我们的肾里面，时间差不多过个1个星期吧，那些闷痘啊还有溃疡什么的就慢慢的也都好了。所以呢你可以试试看啊，连续7天刚好是一个小周期。怎么弄呢？就是双手合掌，把药水搓热，然后把它搓在你的这个脚底的涌泉穴上，来回捏揉揉搓个2-3分钟啊，感到脚底心微微发热，药液被吸收上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爽爽的睡觉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是最近正在发烧，那你就先暂时不要用啊，就是这是另外的一件事情。如果脚底皮肤有破损，有脚气感染或对酒精过敏的人也需要避开，孕妇和孩子也是要慎用，这是对更多大部分人是比较好用的一个万能的神方啊。对于很多像被湿火虚失眠反复困扰的人来说，它就好像是一个温和的又精准的一个小调节。所以别怪我没告诉你啊，今天晚上就试试看啊，就是把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在这个手掌心稍稍的搓搓热，再把它搓到你的脚底涌泉穴。哇，每天晚上睡觉前这么一个小仪式啊，哎呀，不消一会儿啊，呦呦呦呦，困呐，眼睛睁不开了，赶快这个关灯睡觉啊。

这是来自彭佳慧 Julia 唱起这首《敲敲我的头》。今早上起来，如果要是感觉昏昏沉沉的，然后有那么一点醒不透的样儿，然后你今天晚上就可以试试看，抹点藿香正气水在这个脚底心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像我一样，乖乖睡的，这人真的呼呼的。可能还有就是今天外面天也亮的晚了，就甚至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家小鸟都还在那闷着睡着，都还完全没有感受到就是外面天亮，就是天完全没有亮。

所以呢，今天早上真的是叫做好睡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这两天你就会发现啊，这朋友圈里面不少的人啊，都会有这一种无名的一种小兴奋啊，这种小兴奋就像是今天预报说是即将要下一场雪，所以我们都知道下雪啊，还有下大雨啊，刮大风之类的这种天气啊，是对我们一点都不好，对吧？特别不友好。 然后风大雨急，你想想看，这生活简直就搞得乱七八糟的一团糟。但是不少朋友呢，哎，说提前给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说好多人说，哎，正好是周末，那我们一家人就囤那么多的吃的喝的啊，就是一整天咱就不出门了，就算外面的风呼呼的。 对吧？然后你好像都无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己家里面把窗户一关，家里面好好的，哪怕是窗外狂风嘶吼，然后全家人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然后孩子也会说，我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反而很期待这台风来呢？然后后来就有人研究啊，说这是因为大自然激发了我们作为原始人类的这么一个 DNA，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在极端天气下感到兴奋。 因为这样的天气是自然意象的一个强烈信号，像什么狂风暴雨啊、漫天飞雪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自然现象。因为它们无意当中削弱了你对人类社会的感知，在潜意识里面呢，就觉得这是从地球别处吹来的风啊。然后这种体感就被无形的放大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真正理解你存在地球上，存在于宇宙当中，而不是人类打造的这个城市。 只有这个时候，你能够真正的和万物去做一个连接。所以我们迷恋的不是狂风暴雨，而是日常秩序裂开了缝隙，从那个缝隙跑进来，带着这种非常清新的风啊，就是那么一小会儿，我们好像都找到了自己的洞穴，然后所有的欢呼都带着雨水，就好像变成了某一种远古的 仪式感，所以当你窝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屋子里面，确认自己是安全的，外面的风很大，这种强烈的反差就会激发了人类的多巴胺，让你兴奋，让你手舞足蹈。<笑>

就像童老说的，在家等了两天都没等着大风大雨啊，看来今天是要真发威了，所以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出门要注意安全啊，关好门窗，稍微提前点出门，以免路上堵车。我们今天单位里面还特别发了个通知啊，就是如果要是能在家办公的就在家办公好了啊，就不要在这个千山万水的跑来去上班了。你看前两天这个地铁也是暂停就暂停，对吧？如果要是很多好朋友从大老远的过来，这个真是要千山万水脚下过啊。来，这个点呢，这可能就是很多好朋友也是刚刚起来，但是呢，如果要是放假的同学，还有呢，就是正好像我们单位一样，今天说能在家办公，咱就在家办公啊，像这样的一种特殊待遇，那我们就真的心里面安安的、暖暖的，对吧？可以不出门，然后在家里面呢，弄点好吃的好喝的，然后去给自己吃吃喝搞起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是夏天，哎，喝啤酒就变成了一个夏天的灵魂标配，有没有啊？你比方说男同胞看球，肯定是要搞点这个冰啤，对吧？神清气爽。这个啤酒里面呢，又有维生素 B 啊，抗氧化物质啊，氨基酸啊，还包括蛋白质，适当的来点这个啤酒，据讲说也是能够护血管和心脏的啊。所以，这个啤酒这件事儿也不是说对吧，谁谁都别喝啊，这能喝的你可以喝一点。哎，真的是，因为它是那种小微醺的感觉，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啊。这个多年前我记得出去旅游，然后去到比利时，然后都讲说，怪你到比利时不得搞点小啤酒喝喝啊，那是真的全部都是手工精酿啊。然后呢，我也是不太相信啊，因为我自己个人对啤酒并没有那么特别的爱好。我有这么几次的这个对啤酒的这个香气

的感受。一次呢是也是早年间我们到香港去旅游，然后呢也是在那个街头那小店儿，然后点俩菜对吧，然后再搞点这个馄饨啊什么什么这个那对是叫馄饨吧，再搞点什么那个糖不甩啊什么的，就是甜的咸的反正搞一桌子，搞炒点小海鲜，炒点那个菜心啊什么的，一桌子人，然后呢就是围着一起去吃点喝点，这个环境啊或者是有点像大排档的那个感觉，说此刻得来点这个小啤酒，怪就那口那啤酒真香到我了。第二口呢就是被香到，就是在比利时在玩的时候，哇一屋子人大家都在那儿畅饮，而且好大一只杯子金黄金黄的啤酒，然后被服务生就这么拖着举着然后端到了你的面前，你就看着那啤酒花，哇塞我的天哪，那不尝尝吗？什么尿酸高这时候全都扔了，扔到后脑勺了，然后就你稍微眯两口你总可以吧，就尝尝人家啤酒到底香到什么程度。那这个日常啊，如果我们要是想要在这个夏天喝点啤酒的话，这个经过研究说啊，高血压的男性适当的喝点啤酒它是保护血管的，适当喝啤酒是能够防止血栓生成的，避免出现缺血性的脑中风。还有呢就是尤其是男同胞60岁以上的啊，这个每周喝个一到两杯的这个带酒精的饮料，能够降低得老年痴呆的风险。还有呢说预防中风和冠心病，能够维持男性的活力，还有呢也是保护心脏健康。夏天喝啤酒不仅能够解暑，还能够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达到生津止渴和刺激食欲的效果。再有呢就是消除疲劳感，喝点啤酒能够轻微的刺激到我们的中枢神经，感到人很舒服啊。啤酒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容易被身体吸收放出热量，从而呢消除了我们的那个晕碳的疲劳感。再有呢防止骨质疏松，怪这个啤酒话说这个好处还真的是不少嘞哦，对吧，喝了酒之后5分钟乙醇进入血液，30到120分钟之后血液当中的乙醇浓度达到顶峰，它就会让你进入一个微醺的状态。所以不要一下子，快我看到有人喝啤酒也是吓人啊，放到杯子里面然后直接哗就倒到这个喉咙管里面然后就下肚了。哎，不能，小口慢啜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分解乙醇，乙醇产生量有所减少就不容易喝醉。所以呢我说啊，这个适当的搞点小啤酒喝喝，感觉啊人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如果要是正好能在家里面蹲着待着的话那就是更好了。怎么样呢，就会觉得哇心情好好，追追剧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对吧搞俩人小菜啊，对吧，去炒一炒，自己就不要再去点外卖了，就是在家里面炒炒菜，自己去做大厨，对吧，家门口的这个菜市场转转，然后买点菜回来炒俩菜，对吧，搞个虾然后什么的，这个弄个什么毛豆肉丝啊，我最喜欢的青椒毛豆肉丝土豆丝啊，这都特别特别的这个适合喝点小酒用啊。那天呢我们有好朋友也是说，哎，不是说这个夏天看那个什么追剧啊，还有包括看球赛最适合的就是要搞点小啤酒喝喝吗？对呀。然后说来就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帮专门给大家寻到了一支好啤酒，我亲自尝了一下，哇真的就一下子感受到了那个啤酒花那香香的口感哦，它是双花双麦，而且是来自澳洲南部维多利亚州黄金谷带的这个麦芽，和美国华盛顿州的亚基马谷的哥伦布啤酒花是德国大师调配的，所以通过长时间慢速发酵自然熟成的，不勾兑不稀释低嘌呤啊，没有工业啤酒的寡淡水感，就是那种精酿的手工啤酒，也没有多余的添加
榨剂的齁甜和杂味，只有纯粹饱满的麦香。所以落喉回甘啊，慢慢小咪这么一口，哇，就是那个香香的麦芽香，那直接是入口感觉好极了。所以呢，如果要是正好在这两天，对吧，外面风风雨雨的，咱在家里面到了中午的时候搞俩小菜，然后搞一点小啤酒喝喝，追追剧啊，跟家人在一起聊聊天啊，那我就觉得

0: 很多好朋友在问了，说啤酒在哪儿买啊？这是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凳子啊，幼儿凳，孩子的子啊。今天这个这么好喝的好啤酒啊，也是给到大家500毫升六瓶一箱子啊，是用一个手拎箱啊，就是那箱子是有提把的啊，是手拎箱，然后直接你就拎着这么一箱一箱的啊，它拎在手上呢也没有那么沉，六瓶子在里面，一瓶一瓶的啊，那个啤酒500毫升，六瓶子一箱，然后我们是两件起售，然后一件就是也就是一箱49.5块，所以呢也是赶紧的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家人要布上这么一箱子好啤酒，49.5块一箱子，两件起售，也就是哇塞100块钱不到直接拿走两箱好啤酒。所以你看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发送凳子，幼儿凳，孩子的子，现在就可以赶快下手啦。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欢迎你在阳光倾城。今天更多好朋友也是在提醒了，说这雨大对吧，风急，尤其在今天。昨天说真南京还好啊，很多的好朋友还拿个小纸在外面说吹吹看，这风还真不够那么大。今天明天全省陆地上和沿海海区将持续的是大风天气。今天白天陆地上最大风力达到7到9级，沿海海区9到11级。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陆地上大部分地区6到7级的风，沿海海区8级左右。明天夜里全省风力将进一步被减弱啊。也要特别提醒，今天白天江苏的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包括南京镇江西部和扬州西南部地区都是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小雨。今天夜里沿江及以北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明天长江以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阴天到多云。今天要尤其小心防范大雨到暴雨啊！出门前提醒一下，就是别忘了，第一，关门关窗啊，窗户什么的都关好。还有呢，像电源啊、插头什么的都

把它处理好。出门要记得带伞哦。还有呢，就是如果有机会不出门，咱就不出门。这两天呢，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包括南京、无锡、常州、镇江都是相继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到二级，多地也是发布了紧急防御措施。江苏多地也倡议在家宅一天，尽量别点外卖。一句很通俗的倡议，既没有生硬的约束和强制要求，字里行间满满的是对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的真切关怀啊，也是让一座城在狂风暴雨当中透出暖意，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这样的一个提醒啊。那这我也是提前多少天就已经这把家里面什么饺子啊、馄饨啊、包子什么的，反正都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呢，之前在我们直播间买的那个就是这个绿色的蔬果这个代餐啊，蔬果代餐，其实你也可以之前如果是下单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对吧，吃一点蔬果代餐，刚刚好这两天可以给自己啊解腻啊，瘦瘦身，我觉得也都挺好的。这些年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不断的攀升，各地也是加快了充电桩的建设布局，打造智慧便捷安全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为群众绿色出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在台风暴雨的天气下呢，露天的充电接口极容易被雨水打湿，一旦积水侵入啊，那轻则短路跳桩，重则漏电伤人，自行拉线充电更是隐患重重。在这儿我们特别提醒，尽量选择室内或有遮雨设施的充电桩，充电前呢要先检查一下充电枪口和车辆插座是否干燥无异物，如果发现充电桩或者是接口被雨水淋湿了、浸泡了，就一定不要使用，第一时间联系运维人员处理。那也要特别再次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要好好的小心一下啊，这个是千千万万要注意防护的。再有呢，来自中国疾控中心中疾控2026年7月9号发布的最新哨点监测数据，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流感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和新冠病毒等多种病原体呈现出共同活跃的复杂态势。中疾控据此向公众发布了科学佩戴口罩等几项核心防护提醒，这也是要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再有呢，因为是八威的路径显示往东在调整，尤其对我们江苏的影响在明显的上升，未来两天将会对江苏有明显的风雨影响，所以尤其是今天哦，如果是在八威期间有所求助的话，在江苏省内可以记好这个号码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江苏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苏福办的 APP 12345热线专区来在线求助。也是要再次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在这个雨天当中一定一定好好的小心注意安全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再的讲啊，就是有可能咱就少出门啊，咱就少出门啊，甚至给家里面的水电器这些阀门都贴上标签，确保家人能够正确的关闭阀门啊，这也是要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特别注意事项。这两天又是风又是雨啊，空气又非常非常的潮湿啊，然后我那天有朋友就说了，说他就是一个这个天气预报，这个天气预报员，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就是打球啊，然后伤了骨头，所以他这个骨头啊就是有那个风湿关节炎。这个天啊，只要是但凡有关节痛的、腰酸腿痛的啊，都一定要好好小心，就是到哪儿都不要，就是总是空调吹吹啊，就是尽量长袖长裤，避免风吹淋雨着凉。还有一条呢，我们再次提醒啊，下雨天千万不要穿拖鞋、什么洞洞鞋、凉鞋出门啊，路面积水打滑，非常容易摔跤受伤。出门一定要穿防滑合脚的平底鞋，腿脚不便的尽量少出门，不出门。另外呢，潮湿天气啊，衣服不容易干，贴身衣服一定要干透了再穿。
潮湿的衣服在

身上很容易引发风湿，皮肤发痒，这些不舒服。再有呢，就是这个天吃东西也要注意啊，隔夜菜、生冷饭菜尽量别吃，米面、干货、杂粮一定要密封收好，防止受潮发霉。有异味的、发霉的东西直接扔掉，不要舍不得吃啊，不要舍不得。然后喝水只喝烧开的白开水，不要喝生水。这段时间呢，还是少吃生冷的、油腻的饭菜，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再有呢，就是风大雨急，坚决不出门，在家关好门窗啊，都关好，不要靠近窗户，站着在阳台看风看雨的，防止玻璃被风吹碎了受伤。家里面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矿泉水和干粮，防止突然停电停水。如果家里面地面进水，第一时间拔掉电源插头，不要用手碰插座电器，避免触电。所以还是再次给到大家一句，就是台风天气安全第一啊。还有呢，岁数大的朋友最怕的就是磕磕碰碰啊，生病受伤。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平安啊。

蒋欣说好长时间没有喝啤酒了，今儿就搞点啤酒配个鸭锁骨追个剧。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彩云之南在发啤酒两个字在大蓝鲸啊，是在发在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邓子啊，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然后呢你就可以收到我们小助手的这个微信链接，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加他的这个微信，然后呢和他直接问一下这个啤酒在哪儿啊，就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发送出去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个天啊，出门的时候给自己有一双这个不闷脚透气但是又能够防水的鞋子，那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今天也给到大家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款亚瑟士经典轻跑鞋，让你不到400块钱就能够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的经典轻跑鞋。很多的好朋友说就穿着它打球啊，暴走一天这脚都不疼不累啊。今天这款亚瑟士的轻跑鞋呢，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同款，更是很多明星日常出街的这个穿的最喜欢搭配，什么牛仔裤、直筒裤，甚至半身裙、运动短裤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哦。不管是上班还是出门锻炼，或者是周末闲暇出去休闲约会啊，都适合。而且尤其是如果是旅行出游，那就更好了，久走不累。那吊牌价是1390的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今天我们只要多少呢？399，只要399，下单还再多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啊。如果你要是买两双的话，那就直接到手只要743，因为呢一起付款还帮你再减20，再加福利关再减掉5块钱，所以呢你这么一来的话就是满499还再减30块钱，等于是两双到手啊就是只要700来块钱，所以还不到750。那很多颜色你都可以直接进直播间，然后去慢慢的挑，36码到44码全覆盖，颜色也很多，每一个颜色都很好看哦。男款女款大家可以通穿的哦。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跑步，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跑步啊，你就可以挑一挑你喜欢的颜色，这亚瑟士的跑步鞋一人一双啊。

0: 这个账啊是听众朋友帮我们算的。好，确实是的，这不仅是比普通的席子更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席子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这每天瞅着天气预报，雨雨雨，黏糊糊的，30好几度，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1/3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呀、啊。所以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一样啊！厂家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而且只有头层的牛皮材质才会透气。排湿又清凉，亲肤性好到我家猫一天到晚在上面不下来。这个品质用上的都懂的，这次完全是因为去年低价整包收购了一批皮料，不然怎么可能做到18年来的新低啊，999。前几年这个席子都是卖3000块钱呢。4007106109，现在下单全部送席子到家，满意再收，个人用馈赠送人都特别好。我们卖这个席子是从08年开始卖的，转眼都快20年了，专业的不行。大家有问题直接问客服。说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注意，有一批是升级的货，是背后带3明治网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块钱，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探秘胭脂河，逐浪天生桥，一个让孩子更喜欢的研学来了。
2: 去丽水博物馆探秘，在胭脂河上泛舟，解锁皮划艇技能，投喂天鹅超有趣，营养午餐蓄力，结业证书荣归。
1: 丽水天生桥夏季自然与运动研学一日营，详询025-5722-565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面上都是光彩绘的玻璃窗，装饰着各代时代交谈，谁谁谁谈一段一段浏览女双。
1: 不少朋友还惦记着我们的那床牛皮凉席，现在因为是999就能够入手了，这个天外面潮潮闷闷的，那在家里面睡起来清清凉凉的，那它的好处咱就不多说了啊。也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啊，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啊。这个夏天可以给自己和家人一张安心好睡的牛

0: 国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0: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2: 指尖非遗，田园寻梅，李巷研学营7月等你来玩哦。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0: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